看对那看那看是我谈的，那看啥是我谈的。你过年回来丢到我锅底下看那锅的个，弟弟在那台式 helicopter 过去，他得来回，刚没听说你过来，也归家，人家弟弟来看，也到此呢，一库整他呢一块归家，人家一过去他得来回退役了，回到。一 helicopter 了啊，啥的嘞？回答一大红一等的开过去嘞，回来，也是一四的这个是，一过去啊，helicopter 还是可以的。一这个一 search and rescue 可以，看你啊，啥个地带过看过看到了，就过天黑，天朝 government 过说，一共他过说，等的开啊哒，一四库的。过卡过出去来会，伊很出名，他是第四一个啦。伊是过黑过出的，咱那卡弟弟的是啊，有呢。伊等下去，伊来打 helicopter 去了过来。伊是过黑，他的那个特来会的，伊的电视那家一时间时间来卡紧，回个来伊 helicopter， 伊一打开过一下的。因他固定过，因他随的过呢，所以人家听他的，但那平时出来看那个作业是背过做题，看那个做出来画下的，但虽然过没事下的，因他弟弟的感情呢，那去他才是看来画过是那看来一起的，因他朋友呢，一跟他做过起来画，他弟弟的哎呀，你看过做过起来画。因他弟弟的事啊，原来印度是伊看你阿拉看阿拉，他看你阿萨一代伊个国家里国经济事业，印度国做过来阿也阿拉看他个基地。古时古拉古地个是丢他古阿是属于古查，国家拉国基地古查古地里些古查基地，第一百古拉卡个球的呢，看到他看着卡起来的，因呢印度卡。台海个做，你呢？以台海个做真台海，印度印度真台海，可以也是哩。等你去得空啊，卡起来得去的。印度地的伊啊，英国个跟那个呢，他伊 territorial government。印度地的是啊，有呢，伊是伊呢，伊个跟那个呢，他是别个嘞，伊过来讲个做，出国过去印度来再看你个南英国个来再。因他弟弟是印尼生台海亚斯里哈古家基地，伊是弟弟白个嘞过矿过了古家，奶奶嘞家对过了大基地。因他2021个时候呀，有呢那桥路塞，可能哎等那个在矿家卡里的基地。因他伊 Mike Flanagan 那里的是看你过个跟那嘞他过来打印的，因他弟弟的是呀有呢，弟弟是一卡外国矿古家带卡外阿来外卡古地个哈的，因他弟弟是啊有呢的，一个说弟弟是啊有呢的，一抽烟的嘞，他因过来讲过是来过这个基地，因他因就是啊用古料古的哈基地，因他弟弟是，伊是伊卡的呢他。印度国家个说，那伊阿米亚苏里的矿车卡起来的，肯定是1990块一个说，伊哈土地伊呀，山顶的矿车卡起来的，肯定。因在伊我古点的，古时古拉地的是阿尤内菲罗国国起来过，肯定。阿菲罗 government 个国起来过，肯定是伊阿那些矿石起的。因个嘞伊古拉，伊是地的松柏国起人啦。弟弟的是上巴西，丢那老痛，个做谈的没人看嘞，这上巴，伊那开矿，阿兰达尼是打开伊，阿拉开大个上巴光肯定啦。伊 Rebecca LT 过来，过来丢打定个 Crown Indigenous Relations， 伊个定过下来打哩，弟弟过来过。